0: 好了，肯定是不差要不到啊，哈哈，干嘛哦是的，
1: 我去弄弄弄，弄
0: 嘛弄，哦，不是嘛，人家是爹爹，我比人家多多，你到了，你不和你们弄啊个呢，你家是的不，就是那台，你那么个不啊什么兵，兵干不兵也得多嘞，知道吧？
1: 没弄弄，
0: 啊，咋办？你里手里公安不打？
1: 哦，来公安打。
0: Berkesan, biar dia sedemui istri yang hawa itu cuman, kau baik kau mak kau cuman be,
1: tapi nyonya mu.